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早上的时尚思想家。今天是7月25号啊，那是星期六，美好的一天呢，从早上的好音乐开始。那接下来时间呢，4个小时的陪伴将会由子娇跟大家一起来度过。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带来的 Yellow。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那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福利来了哈，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 MLB 包啊送帽子，还有海蓝之谜防晒。那此刻欢迎大家呢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 MLB 的包啊送帽子。那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价格直降，只要299元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就不补货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全都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还有辨识度拉满的横 logo， 鞋款式的这个 logo 的托特包，还有这个等等哈、啊，那足够呢让您去这个去挑选了。那么今天好不容易啊，从品牌方要来秒杀这个全网的这个价格，只要299元。那当然是起价哈、啊。那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那前2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棒球帽一顶。这款棒球帽的官网单卖呢还要269元的。那今天呢我们免费送，如果买2个、3个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加划算。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下单吧。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子娇正在陪伴。那此刻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那有雷阵雨啊，23到30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啊，还是非常适合出行的，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间。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路面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工农大路辅路，从工农大路路口到龙里路南向西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西湖大路啊，那看到的是从腾飞南路到汽车大路南向西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二马路长春大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那需要3分钟通行。那再来关注一下东环城路，从康桥路到东部快速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亚太大街，亚太大街快速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万福街从景阳大路辅路到皓月大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5分钟通行。长兴街从三星街到九台南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东来南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开运街，飞跃中路附近西向北的方向需要1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接下来陪伴各位的这首歌来自 Avril Lavigne 带来的 Bite Me。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是上思想家，我是子娇。福利来了啊，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分别呢是 MLB 包啊送帽子，另外呢就是海蓝之谜防晒，价格都超级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啊，回复福利两个字。那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海蓝之谜防晒，那这款防晒霜啊直接给你超底价，今天拍一发二，20ml的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79。那今天的大牌美妆限时破价，那秒杀啊，可以说是哈、啊。那我们这个是07清仓捡漏，20ml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一共40ml，只要179元。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107. No music, no life.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0: 你最美丽。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么此时段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7月25号，星期六，雷阵雨啊，23到30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路面的交通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亚太大街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6分钟通行；万福街皓月大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21分钟通行；红旗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3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威海路金川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7分钟通行。那吉林大路东胜大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远达北大街辅路，远达大街辅路附近东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黑水路从长白路到亚太大街东向西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南四环快速路，南四环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万北路，从凯旋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好，音乐继续伴随，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群星啊，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星啊，这个艺人啊，有陈小春、林志炫、言承旭，还有 Guy，共同带来的合作作品《离不开你》。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子娇，现在呢正在进行的节目《时尚思想家》。刚刚那一首来自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是不是会让你的心里某处啊轻轻的为之啊颤了一下？因为这林忆莲的嗓音里面呢，有爱过之后的清醒，有独自面对风雨的倔强，也有那种既然留不住，那就放你走的释然。其实我们的生活呢和感情啊都是一样啊，都会经历季节的变换，有时候呢是刺骨的寒风，有的时候呢是灼人的烈日，但是正因为经历过这些，我们才能够更懂得什么是值得被珍藏，那什么呢值得用一生去守候。冷风会停，阴霾会散，当所有的遗憾和伤痛呢都化作成长的印记，我们就会明白真正的爱呢不是占有，而是无论何时想起心里都有一份 forever 的那种温柔。那接下来呢就把这份心情交给王力宏的歌 Forever Love。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精选两款好物啊，分别是 MLB 包啊送帽子，以及呢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那此刻欢迎大家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这一时段跟大家来分享到是我们今天的特别的、MLB 的经典的复古老花包啊，那价格只降只要299元起，每一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全都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足足4款任你挑。那今天呢，这是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将再送棒球帽一顶。这款棒球帽啊，官网的这个单买的还有269元呢，今天我们免费送，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加划算。欢迎好朋友们啊，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下单吧。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欺骗。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那么现在大家除了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关注我们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进行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会带大家共同走进书法家刘福生先生的艺术世界与人生故事，感受笔墨背后的温度与力量。
2: 刘福生，1969年11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汉墨新传专家，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文治千年优秀书法家，中国书法十杰，吉林省书协理事及创作评审委员，长春书协副主席，省政协书画院副院长，吉林省中山书画院副院长，书法参加中书协兰亭奖等权威国展71次，并获全国行草大展最高奖等，为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最多的书法家，主编中华写字课堂系列丛书，并入选多种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现为吉林省书画院专职书画家。
3: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书法家刘福生先生。刘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3: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中，很多人也非常的好奇，大家都问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书法大家，得写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就带着大家的一系列问题来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4: 好。
3: 像您这样的书法家，您是从几岁开始接触这个书画的呢？
4: 其实我接触这个所谓的书画应该从7岁左右。
3: 嗯，7岁左右。我想知道，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和现在的这个书法条件相比是怎么样的一个对比呢？
4: 过去这个写书法的条件非常差。
3: 嗯，
4: 比如字帖、毛笔、纸等不像现在这么充裕和丰富。
3: 嗯，
4: 当年比如写书法用的毛笔只能是祖传的，给别人写春联那类的老毛笔，一两支而已。宣纸当年几乎买不到，只能用破旧的报纸去练。
3: 嗯，
4: 比如墨汁，可能我们家条件可能略好一些，祖传了几块墨块儿，
3: 啊，还有祖传的墨块，
4: 墨块，对，因为当年吧，那个农村有这种风俗，儿童假如身上得了一种特殊一种斑病，或者叫疮之类的，是一种墨块研完之后上到身上，它就非常好用，
3: 哦，
4: 因为墨汁里边有麝香嘛。所以我当年接触的这个所谓的墨就不是那种特别普通的墨，也应该说很高贵的墨。这可能一个价值，
3: 还有药用价值了，
4: 还有药用价值
3: 哦。所以当时是祖传的几个墨块，
4: 对，
3: 然后就又有祖传的一些笔什么的，
4: 对对对，
3: 而且不是说跟现在比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毛笔，
4: 对，都是普通毛笔。
3: 那你看那小小年纪我们怎么就开始喜欢上书法了呢？首先我能接触上，但是我能热爱它就是另一种方式了
4: 啊。这个说来说也挺普通，因为我是个纯农村孩子，就当年那个父母都是务农嘛，就是我们家当年这个房子是土房，土房屋里当年没有说现在整个刮的这样式的，比如说像白灰等等的这类，
3: 我知道，
4: 非常好的装饰，只能靠糊报纸， 我家墙上糊满了一些整个的带有标语性的报纸，你像老三篇等等，就是我刚没认字的时候，父母上山务农之前就指着墙上的老三篇的字让我认，一边认字一边认读，当我八岁入学之前，几乎老三篇我能背到了，都能背上，这的时候呢可能用钢笔和铅笔能抄，所以入学之后有两个老师就夸我，别人家还要用铅笔写，我就可以用钢笔再写，老师分别说，我记得一个张老师一个周老师说，哎，这孩子以后就是当书法的家的料
3: 啊，那么小就有人说你这句话，
4: 对，这一句这鼓励的话或者夸奖的话，是我可能就是对书法家这个名词儿有一种

0: 是的，当老师不容易，所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
1: 嗯，
0: 同样是当老师，如果你整个这个技艺水平非常高的时候，包括你的艺术观点非常鲜明正确的时候，你传递给学员或者你学生的东西就正确，就能稳步向前。
1: 嗯，
0: 假如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人生观、你的艺术观等等有所扭曲，不正确或者很弯，这样可能对后来的学子就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1: 是，您是在老师的鼓励中、鼓励下学习书法的。那学习书法的同时，家里人支持吗？
0: 家里人非常支持。为什么支持呢？我当年小的时候，不超过十岁的时候，刚入学之初吧，长得非常小。
1: 嗯。
0: 但我记得当年农村有一种饭桌。
1: 嗯。
0: 我九岁左右的时候就能拿起毛笔给别人家写春联。
1: 哦，九岁就可以。
0: 是的，就当年就萌发这种做艺术家的这种特殊的感觉。也感受这种创作这种欲望。
1: 哦，但九岁现在看起来有的小孩他写字还不是很稳呢，但是你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流畅的运用毛笔了。
0: 是的，所以家里吧就非常鼓励，一看这孩子，他认为写字好就能有出息。
1: 嗯，
0: 其实细想写字好跟有出息是两个概念。
1: 那时候可能过去大家还比较推崇说读书人，
0: 对，
1: 就是书生那种感觉，还是挺地位还是挺高的嘛。
0: 是，
1: 就觉得家里能出一个读书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0: 所以家里非常鼓励我干这个。
1: 所以您也是做得很好，而那个过程中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他是没有专门的什么像现在这种书法老师来指导你的，对吧？
0: 是的，就是信手涂鸦。
1: 那你有没有当年就是比如说你模仿的一些字，或者是你就随便还是自己那么写的？
0: 有模仿。说到这个，就是主持人小萌，你就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学习书法非常注重这种传承关系。
1: 嗯，
0: 你看当年我虽然懵懂对于书法，但是知道模仿是书法的一条路。
1: 嗯，
0: 因为我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比别人家。
1: 嗯，
0: 所以就是家长能给我借来什么书呢？
1: 嗯，
0: 别人想不到，比如当年能给我借到赵孟頫的《六体千字文》
1: 啊。
0: 别人家孩子可能学到庞中华的《钢笔字帖》就可以。
1: 是那个我听过啊。
0: 是我可能就得用毛笔或者钢笔模仿赵孟頫的这种经典传世之作
1: 啊。
0: 这相对来说起点就相对高，不走弯路。
1: 是的。
0: 嗯。
1: 那也很不容易了。
0: 是，就是家庭可能鼓励了你，也真费尽了心思。
1: 嗯，是的。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可能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是天差地别的，有的时候可能家里不支持，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家里发现您有这个天赋是非常支持的。
0: 是这样。
1: 那我看啊，就是从几岁，七岁开始接触书画这个艺术来讲，
0: 对，
1: 从喜欢书法到后来入展兰亭奖这样的国家级的大奖，这一条路您走了多少年？
0: 从他出蒙喜欢书法，
1: 嗯，
0: 到最后入了国展，甚至以后入到兰亭奖这个级别的，经历二十多年这个学术历程。
1: 嗯，二十多年
0: 啊，一直在学习，没有放弃。
1: 嗯，那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没有觉得比较难熬的时刻呢？
0: 那有一定的瓶颈期。
1: 嗯，
0: 比如说展览落完选之后，感觉到哎，是不是自个儿在退步？
1: 嗯，
0: 但过两天之后，很可能重新调整。
1: 嗯，
0: 重新观展、看展。
1: 嗯，
0: 购买资料。
1: 嗯，
0: 跟一些名家交流。
1: 嗯，
0: 这个瓶颈期过了之后，马上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学习书法应该是一种叫快乐书法。
1: 快乐书法，
0: 哎，快乐书法。
1: 嗯，其实很多人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可以谋生的手段。
0: 是，
1: 很多人可能是书法是我的一个个人爱好，我可能有其他的本职工作。但是您似乎就是爱好和您的事业是一直紧紧相连的。
0: 我当年学书法没有说必须把这种爱好变，
1: 但是没那么多想，
0: 变成一种职业。
1: 嗯，
0: 但后期一会儿再跟你唠，可能是把它变成一种职业化的东西了。
1: 那怎么就是变成职业化的东西了呢？
0: 因为我最早学书法就是凭兴趣嘛，
1: 嗯，
0: 后期可能是一个特殊一个机遇嘛。当年考上中专就很不容易。
1: 是的，
0: 我当年考的，我从我老家德惠，
1: 嗯，
0: 我考到农安叫美专，
1: 嗯，
0: 美专所招的人才都是搞绘画的，尤其西画，
1: 嗯，
0: 但书法在这个绘画学校之中也很吃香。
1: 嗯，
0: 我用这三年时间，可能把画这个学业修完之后，
1: 嗯，
0: 把书法可能就丰富了，
1: 嗯。
0: 然后最后这个校长看到，哎，说这咱们单位需要这种人才呀，就是除了画的人才需要留校一部分，需要留两个书法家作为一种教师，培养画家之中的书法家。
1: 哦，
0: 我可能就被选中，最后留校了。
1: 嗯，
0: 完从此走向这种所谓的专业化书法道路。
1: 嗯，实际上后来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然后通过考学之后呢，就当老师了。
0: 对，就改变我的命运了。
1: 嗯，当老师之后呢，也是没有离开书画这个领域。

0: 领域。
1: 是的，就一直教学相长嘛。
0: 嗯。
1: 后来有段时间之后，就是在一个地域嘛，如果你把某一些这个你所说的手艺弄好之后，
0: 嗯，
1: 就小有名气了。
0: 嗯，
1: 农安是个古城，古城黄龙府，
0: 嗯，
1: 非常注重书画，
0: 嗯，
1: 非常有文化底蕴。
0: 嗯，
1: 后期就是县委那个领导啊，包括一些宣传部一些组织者，
0: 嗯，
1: 就发现我可能算个人才吧，啊，把我调入整个那个农安文联，
0: 嗯，
1: 做专业的书法艺术创作。
0: 嗯，
1: 后来还被当选为农安县书协的主席。
0: 啊，
1: 一直从事这工作，
0: 所以就是靠书画这条道路，实际上在你的人生它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它一直在托举着你，
1: 是也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命运。
0: 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不想写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总写很枯燥啊，或者我不想画了，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灵感。
1: 嗯，我在我身上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0: 嗯，
1: 我是一边画着画一边写着字，到画到一定程度瓶颈期，我可能用书法去一种扩充。
0: 嗯，
1: 书法写到一定的时候，感觉到也很闹的时候，
0: 嗯，
1: 没有进步，
0: 嗯，
1: 我再重新是捡起画笔，这样是反来是交叉去研究。
0: 那你看您写的书法好，画画也好，那必然有很多人想向您求您的字啊，求您的画，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1: 没有困扰，因为我是纯农村孩子。
0: 嗯，
1: 就是初心就是喜欢书法。
0: 嗯，
1: 所以走向这种工作岗位略有小名气的时候，如果别人喜欢我这个书画之后，
0: 嗯，
1: 我愿意是赠送。
0: 啊，
1: 我不是没有市场这种意识，但如果就是，
0: 嗯，
1: 如果纯是以这个金钱为目的的，我感到，
0: 嗯，
1: 老天赏我这碗饭就白赏我了，我变得很俗。
0: 嗯，我不太了解这个领域，但是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他的一字难求，他的一字千金怎么样的，他会有这种价值衡量。但是在您这里，您是不是介意这个东西的，是吗？
1: 我没有太介意，为啥这样说呢？
0: 嗯，
1: 就是书法让我走向今天这种好的岗位，变成一种专业的书画家，
0: 嗯，
1: 这应该是政府包括政策给我这种特殊这种关照，
0: 嗯，
1: 所以我可能要以往之前的坚持我的艺术理念，
0: 嗯，
1: 为人民服务嘛，这不是就口号，
0: 嗯，
1: 这应该是我一直在践行的。
0: 嗯，您践行的一句话，
1: 对，
0: 所以您也是个非常感恩的人，懂得感恩的人。
1: 你应该这样做，搞书法的。
0: 嗯，是的，咱们吉林省入展国家级书法大展次数，您是最多的一位书法家。
1: 嗯，
0: 有70多次，这个数字可能我们看来是一个荣誉，但这个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入展多对我来讲确实算作一种荣誉。
0: 嗯，
1: 说明我可能是在书法这条路上吧，是学以致用了。
0: 嗯，
1: 也努力践行了，参与的多了吧，自然就多了一些自信。
0: 嗯，
1: 也较幸运。并且感觉到书法真给我带了很多人生的亮点，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书法学习的应该是过程。
0: 嗯，
1: 虽然入了那么多展览，只是我人生包括艺术进程中的一个小的过程。
0: 嗯，
1: 其实书法展不能代表我人生和艺术的全部。
0: 嗯，
1: 入展的几率只能说我可能幸运，或者能推动着往前走。
0: 嗯，
1: 真正的书法的这个持续进步和发展，还是靠更多的自内功和自外功。
0: 嗯，
1: 我说的自外功非常主要，就是广泛的跟其他姊妹艺术进行学习。所以我在从事书法和艺术创作的时候，不仅把画投入其中，
0: 嗯，
1: 把其他相遇的比如诗词，
0: 嗯，
1: 歌赋，
0: 嗯，
1: 音乐等的各领域的美学哲学等各部门的这个类似的相关知识融入书法之中，
0: 嗯，
1: 使我书法可能更往前有非常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0: 嗯，很多观众他可能听过比如说像国展啊兰亭奖这样的大奖，但其实他并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到底有多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层级。所以今天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您给大家扫个盲怎么样？
1: 其实书法的国展与兰亭奖对于整个搞从事的专业书法爱好者或书法家来说并不陌生。
0: 嗯，
1: 但对于普通的爱好者和整个的书法人群来说，确实应该是一个非常耳熟能详而又陌生的这么一个事件。
0: 是的，
1: 中国书法的这个国字大展和书法界的兰亭奖，我用几个跟它相关的艺术门类去比对，
0: 嗯，
1: 可能说的不一定清楚，但很有可比性。
0: 嗯，
1: 它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和百花奖。
0: 哦，那级别很高了。
1: 对，相当于文学界的这个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0: 嗯嗯，哦，那级别真的很高。
1: 对，相当于戏剧界的文华奖与梅花奖。
0: 嗯。
1: 概括的来说，这个国展属于啥呢？
0: 嗯，
1: 属于门槛相对低，但投入人群比较多。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次国展投稿量将近70000件，
0: 哦，
1: 等于70000人在参与这个事件。
0: 那最终他能入选多少？
1: 入展不超500件。
0: 哎呦，那这个
1: 概率，就是这么
0: 概
1: 率。
0: 哦，
1: 是，你像兰亭奖。

0: 但可能门槛过于高，为啥？只有参加上这类，比如这国展上入完大展之后，你可能加入中国国家级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之后
1: 啊，
0: 才有资格去投兰亭奖。
1: 哦，
0: 在兰亭奖之中进行角逐。
1: 哦，
0: 所以兰亭奖的虽然参加的人数少，但它的整个级别门槛相对高。
1: 嗯，
0: 这就是整个这个参与度和整个那个评选机制所影响的。
1: 那所以就是作为就是书法领域的一些人才来讲，他们会积极的投身于参与这些奖项的角逐是吗？
0: 其实这个90%的人在投入，为啥？就是这是个门槛儿，只有加入这门槛之后，才能把整个你的整个对艺术这个综合能量发挥出来。第二，可能你有很多的话语权。
1: 嗯，是的。就是其实可能这个领域也需要一些奖项的积累，
0: 对，需要这个，任何一种领域都是如此的，对。
1: 那比如说您获奖了，获某一个国奖之后，那会带来哪些很比较实质的一些荣誉呢？
0: 实质荣誉，比如我要如果代表吉林省，或者我当年在农安，可能给地域算争了光
1: 啊。
0: 对于自身呢，你想自身如果能入了国展，不能说你水平高到啥程，起码可能你在这个准门槛的过程中，就入了这个门，入这门可能增强你整个的对文化、对书法的自信心，可能对个人的艺术的探索之路的自信心。
1: 是的，其实就是自己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增加很多的自信，也是非常光荣和骄傲的一件事情。
0: 这是人生的可能是一个整个对艺术热爱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一个敏感度吧。
1: 对，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们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这种自信的积累，
0: 是这样的，
1: 奖项的认可，包括别人的一些认可。
0: 对对对，
1: 您会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对你的一些评价吗？会影响到你吗？
0: 其实我听的声音非常非常多。我举个例子，比如我这个书法昨天可能写的是五个帖的时候，你写的这种所谓自个儿的风格的时候，可能被别人认可。如果我后天或者大后天或者若干年之后，我可能更深入进去之后，里面贴更多，面貌更独特的时候，可能不被为人欣赏。为什么这样？就是你可能探索路更往前，更超前，可能就引起大伙的对你的这种怀疑。因为书法这条路比较艰难。古人一句话叫盖棺定论。只有若干年之后。啊，这百年之后，对你的书法那种认成，那叫真认成。所以，这任何一个当世的书法家、在世的书法家，一切探索不是虚无，而是走一条呢，让人不一定完全去相信和信服之路，都是探索之路。
1: 都有可能会遭到一些异议，
0: 对，
1: 就是都会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声音。因为你想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0: 是这样，
1: 汉字也是千年的传承，所以它传承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会写字。
0: 是，
1: 那你怎么来评价这个字有多好有多不好呢？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条路上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0: 是这样的。
1: 但这个过程中您是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些杂音，就觉得我还要坚持自己不断的去探索，
0: 因为自个儿到哪条路自个儿太知道了，很清醒。所以不要盲从，
1: 不要盲从，
0: 不要盲从。
1: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发现我有一个我非常明晰的风格的？
0: 我应该是在八届全国展应该是2002年左右。八届全国展可能就梳理我整个的，尤其行草书跟隶书这个所做的这种风格的时候，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因为你投展入了之后，自个儿被评委所认可，也可能内心可能也产生一种安静和自信。之后又探索多少年之后，基本按这条路再往前走。所以选择这条路，就是这条风格之路，也是一种无怨无悔的。
1: 就是那一刻你发现，哎，我好像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和风格了。
0: 是啊，那么多的评委，他的喜好也不同，都同样投上一个人的票，这就产生一种相对的自信。
1: 你发现啊，原来我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0: 是
1: 对的。然后，所以后来你都是按照这个风格一直往下写、往下练的吗？
0: 是，基本按这个风格在探索，有小的调整，没有太大的变动。
1: 发现自己的风格，其实我觉得是很难得。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
0: 是，这个探索这种所谓的风格，也是个性的一种表达。也是书法长远发展一条必经之路。
1: 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看你什么时间开这个窍，什么时候琢磨出适合自己的。
0: 是，还要看你这风格是好风格还是坏风格。

0: 尽量把好风格发挥，坏的风格需要调整和摒弃。
1: 哎，你看，就是写字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它就会能延展出这么丰富的一个内容，就会有产生那么多的一个思考，对吧？
0: 是因为书法不单纯的写字，它是跟文化相关，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应。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法籍华人，叫熊本明、熊炳明，这个人说一句话比较深刻，他说中国的书法是中国的文化中的核心。一句话点明了，书法可不简单，不是并不是像写字所说的那么简单，而是把它升了格，提了神，增强了国家这个文化自信。
1: 是的，增强了我们的国家的文化自信。别看这个小小的汉字，
0: 是
1: 可能小到稚童，到那个老人他都会写，但是呢，他这个字定性了我们的一个风格，我们写字，我们这个人格的一个塑造，包括呢，也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塑造。
0: 对对对，
1: 这是非常难得的。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主持人小萌。我们继续请进我们刘老师，跟我们聊聊他的汉墨艺术人生。您比较偏好什么类型？
0: 那其实我最偏好应该是行草书。
1: 行草书？
0: 对，行草书。行草书是一种什么书体呢？从那整个这个真草隶篆来讲，行草书应该是借助于草书与行楷之间的一种中国国人搞书法的参与人数最多的
1: 行草书吗？
0: 对，行草书受众面最大的
1: 啊，
0: 也最容易发挥特长的这么一种书法载体。
1: 哦，我知道这个行书、草书，那您就属于这两种结合体吗？
0: 行草书也是特殊一种门类，就是在古代的书法论述这个书体的时候呢，没把行草单独列出。
1: 是的，
0: 但是行草就列于整个草书跟行书之间。
1: 哦，所以它是那种比较连贯性的。
0: 哎，比较连贯性，比较有弹性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受众面非常大。
1: 因为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更多是这个楷书，
0: 对，
1: 或者行书，
0: 哎，或者行书，
1: 但是在咱们这个书画领域来讲，可能行草书是比较受欢迎的。
0: 包容性更大，表达性更强，
1: 更
0: 容易注入思想性，
1: 所以就是身边上很多的书画大师，他们也是你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互动的更多的也是行草书。
0: 哎，基本就是行草书。
1: 那像那个有的人要入门书法的话，你会推荐他是行草书吗？还是什么类型？
0: 其实行草书比较难，因为他这个发挥余地非常大。
1: 对啊，看起来就很难。
0: 对，初学书法他学的比较专一，不容易或者不会融会。我建议初学书法还学行楷。
1: 行楷？
0: 对。
1: 哎，你看啊，这又是好像是两种的结合体了。
0: 哎，又是两种。如果学完行楷，可能再要进步呢，还要学草书。把草书和行楷打通之后，才能去研究行草，才能更深入。
1: 哎呀，你看这讲究还挺多的。
0: 对，所以行草非常难。
1: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楷书和行书，包括草书，它中间就是有很深的一个壁垒的。因为好像我要再学一个字体，我要再学一种对字的一个新的认识了。
0: 对，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很多的背道而驰的一些观念。
1: 是的。
0: 所以说好的书法家应该会融会，而不想把他们搞反。这就需要条长线，这条线是啥？文化的脉络。懂得文化脉络之后，在学书法的时候可能更从容不迫。
1: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知道就是中书协国学与修养骨干书法家是您，然后您还是中国书法十杰。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文化、关于艺术与书画的一些结合，那我就想知道，如果说我单纯的写字，我写字好看，我是不是就是书法家了？为什么书法家您常说的我还要学其他领域，比如说我的国学，比如说我的艺术？
0: 那专写字好看的有些可以成为书法家。比如古今的大家都有很多是专精一体的。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好的书法家虽然不能精个体，但是个体都要懂，都要通。刚才你提的国学与修养这种骨干书家是一种什么角色呢？它是中国书协从历年入展国展 最多的书家之中，或者获奖最优秀的那个代表之中，
1: 嗯，
0: 选择了文质兼美的这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书家，
1: 嗯，
0: 选择了一部分，
1: 嗯，
0: 意在啥？意在让更多的从艺者德艺双馨，
1: 嗯，
0: 有更高的艺术修为和文化修养，
1: 嗯，
0: 为推动这个中国的书法建设那出大力，所谓的助力塑魂，
1: 嗯，
0: 所以这个国学与修养书家应该是中国书法的一种希望吧，
1: 嗯，
0: 或者是未来，
1: 嗯。嗯，那很多学书法的人，所以他必须要掌握很多关于国学、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0: 对，因为国学这个包含的面儿比较多。
1: 嗯，
0: 概括来说，国学包括儒释道三家。
1: 嗯，
0: 所以儒释道三家是以，儒为中心，
1: 嗯，
0: 道和释为辅佐。
1: 嗯，
0: 所以咱们在当代这个书法创作领域中，嗯，对于文词的文本的选择也基本从这里来。
1: 嗯，
0: 或者自作词，
1: 嗯，
0: 或者从古人这个篇章之中去截取，
1: 嗯，
0: 所以国学与修养是所有书家的必修之课，
1: 嗯，
0: 也是真正的有志于搞书法创作人的整个应该说是入门之课，
1: 嗯，
0: 所以这个中国书协这个创举啊，应该是当代的这个中国书法的一条新路，
1: 嗯。非常的有必要，
0: 非常有必要。
1: 嗯，所以您从一开始喜欢书法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慢慢接触了这些国学，包括传统文化这些东西。你属于比其他的同龄的当时的小朋友也好，青年人也好，嗯，其实你更多学了一个领域，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这个领域，第一个是比出来的，因为你整个搞国展的过程之中，经常写错字。国学修养恰恰可把你这个错词错字这块纠正过来了。另一点之后呢，从长远的发展吧，你可能是在走条路的时候接触人多的时候，嗯，在谈论的过程中或者在文本的写作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难题，
1: 嗯，
0: 突破不了你的书法家的自信心就没有，如果能突破会有小的进展，
1: 嗯，
0: 可能更增强这种自信心
1: 啊。你不学，你单纯写字好，实际上你在跟大家交流过程中你会漏怯，
0: 那屡屡碰壁。
1: 然后您就是发现不断的学，我也得不管我字儿得练好，我也得不断的学习，
0: 是这样的。
1: 嗯，那您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就是我不仅要天天练我的字，我同时我这个文化也要不断的提升呢？
0: 这个我不仅从那个展览本身就意识到这问题，
1: 嗯，
0: 我当年那个比如我从小就开始背诵古典诗词名篇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意识到，
1: 嗯，
0: 如果从这方面不努力的话，
1: 嗯，
0: 你的书法就有可能是没有长足的进展，就是从小时候也打了这个非常好的底子。
1: 嗯，
0: 另外就是我接触这个中国书法这个脉络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插曲，
1: 嗯，
0: 我刚才没有说，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念了一种叫中国书法函授大学的一个叫进修课程，
1: 嗯，
0: 那就已经给我打了很好的底子。
1: 嗯， 嗯，
0: 我是在念中专之前就念了一个大学的一个书法修炼，
1: 嗯 嗯， 嗯，
0: 虽然是函授但是不给文凭，
1: 嗯，
0: 但深深的给我埋下这个书法与国学的种子。
1: 嗯，
0: 他倡导就是书法哲学思想一体化的东西，并不是单纯写字。
1: 哦， 哦，嗯，所以总说书法是个艺术，实际上它是很多学科的一个结合，
0: 哎，是一门大学问，
1: 嗯，它不单纯的是我们的一个运笔手法，
0: 是这样的，
1: 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写字人的头脑里有什么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0: 对，你有什么的表达出什么。
1: 嗯，
0: 但它是潜移默化的。
1: 嗯嗯，书法不是单纯的书法，它会结合国学和哲学。
0: 是， 是，
1: 嗯，所以在理解不同的领域的时候，您写字实际上您的理解它是更上升一层的。
0: 对，书法应该是形而上的东西。
1: 嗯，您要好好的准备出一个作品来参加我的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评比的话，您需要准备多长时间？
0: 我一般准备一个展览需要一个月时间。比如从哪儿准备？第一个，
1: 嗯，
0: 从你的文词选择，这就涉及到一种文化涵养。
1: 嗯，
0: 你选择的内容是经典。
1: 嗯，
0: 选择了经典，但是这个经典容易跟别人重复碰车。
1: 是的，
0: 容易同质化。
1: 是的，
0: 如果选的非常偏呢，又不容易被某些评委所认可。
1: 嗯，
0: 在这过程中就应该选择一些相对既冷静还经典的东西。你想，这过程很艰难，在文本的选择上。
1: 嗯，就是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0: 是选择文本，另外选择纸笔，一种书体，
1: 纸笔还得有说到吗？
0: 啊，一种特殊的书体，
1: 嗯，
0: 你想表达特殊的内容和特殊的一种风格，
1: 嗯，
0: 它就需要使用不同的纸，不同的纸性，
1: 嗯，
0: 不同的笔，
1: 嗯，
0: 不同大小的笔。
1: 那像您这种级别的，包括和您差不多的这种书画家，那用的这些纸笔有什么讲究和说道吗？不应该就是用

0: 最好的就可以了吗？
1: 不是最好，它有相对，你比如写大字，我的习惯写大字一般用非常深的大声旋、
0: 嗯、大声旋、嗯、
1: 哎，红星更好。
0: 嗯，
1: 如果写小精小的小楷小行书、
0: 嗯、
1: 基本就半声不熟或纯的首旋。
0: 哎呀，你看讲究多多。
1: 对，在同样是一种指性不同的情况下、
0: 嗯、
1: 它产地也不同，
0: 嗯，
1: 它的发墨量也不同，它最后表达出的线条的那个质感也是不同的。
0: 嗯，
1: 所以里边说的非常非常之多。另外从墨上来讲、
0: 嗯，
1: 你可以用墨汁，
0: 嗯，
1: 或者用不同档次的墨汁，
0: 嗯，
1: 你还得用好的墨块盐，都是不同的出口，
0: 嗯，
1: 不同的墨汁可以表达不同的风格，可以表达不同的墨色，
0: 嗯，
1: 可以表达不同的一种艺术感觉，
0: 嗯，
1: 所以墨对整个书法创作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0: 重要的，
1: 是的。
0: 嗯，你看啊、哦，其实讲究还挺多。前期我们的准备，
1: 啊就是、
0: 我们作品的选择，
1: 是啊，就选了这么长时间，在这过程之中需要时间。
0: 嗯，
1: 投入创作，那更是在尝试。
0: 嗯，
1: 一张写不好，一个字写不好，需要反复去打磨。
0: 嗯，
1: 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0: 嗯，就这个过程中，我们前期选择我们哪个作品。选择什么方向和角度，然后我们再写那个我们这个属于这个其他的保障，我们保障纸的保障、墨的保障、笔的保障，对吧？
1: 对，
0: 首先都得合手，然后再落笔，
1: 哎，心手相应。
0: 嗯，那落笔之后可能还会有不满意的时候，
1: 出现很多失误，所以逐步在调整。
0: 失误指的是有的时候写的角度不好还是怎样？
1: 这个失误其实很难去诉说，它是一种感觉问题。比如我在一张字中，我认为我本人认为非常满意，
0: 嗯，
1: 可能拿到这个现场当评委去看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对这个东西是一种否定态度，
0: 嗯，
1: 我某些时候投一个稿，哎，不经意之间就弄出去，说感觉到有一定的漏洞，
0: 嗯，
1: 但可能还受到一种评委的一种鼓励，
0: 嗯，
1: 就整个这个书法跟书法创作者跟评委之间总是有得有代沟的，有一定差距的。
0: 那他们的评价你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吗？
1: 没有怀疑，但是应该到哪儿，就是每一波评委他的审美观念都不同、
0: 哦、
1: 你不要怀疑评委、
0: 哦、
1: 应该怀疑整个你这种综合的含量。
0: 是的，那你看经过这么多的比赛来讲，实际上你能看到大家是对你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1: 是这样，如果你投入量大，就是评委越多承认你的东西多的时候，你可能入选率越多越高、
0: 嗯、
1: 如果你很小众，那说明整个你的书法还没被广大的这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所认可。
0: 嗯，
1: 所以相对的评委还是公正，还是客观的。
0: 嗯，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准备，最后我们上交，然后可能最后的结果不见得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
1: 是、
0: 嗯、可以这么理解。那比如说结果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会打击你吗？
1: 要反思，一个人看到为什么是出现如此这种状况呢、
0: 嗯、
1: 要好好反思、
0: 嗯、
1: 还要经过沉淀。
0: 嗯，
1: 虽然反思完还不要紧，
0: 嗯，
1: 再经过若干的那个时日的这种考验，比如说继续投，
0: 嗯，
1: 我能不能说这种投法之后，我弱之后我再用这种方法重新投，哎，有可能获奖。
0: 嗯，
1: 就一定经过几次不同方向的检验，最后呢成了，哎，更增强你这个对这个书法的感觉的认程度。
0: 嗯，但实际上你交作品的时候，你写的过程其实并不会很多变，是吗？
1: 对，写的时候变不多。
0: 嗯，大概可能会不会就是一次我就成型了？
1: 有那种可能性，但是不全部。
0: 嗯、
1: 一般都是我后期写书法，因为投稿量非常大了，就三两副。
0: 嗯。
1: 但我刚开始探索书法的时候，就头些年的时候，应该是十次八次吧，十件八件。
0: 嗯。
1: 这样创作这种反复的打磨。
0: 嗯。
1: 后期自信心也强了，也建立自个语言了，
0: 嗯、
1: 也被广大这个书法爱好者所认成的时候，自信心出来了，
0: 嗯，
1: 最后也能有所保障，对书法展览这个入展概率。
0: 嗯，那比如说您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您会比如说写不好了，我哗哗一团就很烦躁那种扔了吗？您怎么处理您写错的这个情绪和写错的这个作品？
1: 其实搞艺术创作的人和人之间想法不同。
0: 嗯，
1: 比如有个非常知名的世界级的大师艺术家，就叫吴冠中。
0: 嗯，
1: 他是搞画的。
0: 嗯，
1: 他到晚年把他很多他认为不好的画都要撕掉。
0: 嗯，
1: 他认为不撕掉是一种垃圾。
0: 嗯，
1: 我不这么处理。
0: 嗯，
1: 我基本把我的一些我认为自己不好的东西我留着，装上档案袋。
0: 为什么？
1: 若干年之后我要比对，就以前好在哪儿，坏在哪儿，我都做这种档案记录，类似当年那种集邮吧。
0: 嗯，
1: 全当我的可能人生的艺术日记。
0: 嗯，
1: 这人和人之间的不同。
0: 你现在会翻以前的一些草稿吗？
1: 经常翻，里边还能看到很多就现在所不及的，因为艺术有一条线在进步，某些程度的那个东西被弱

0: 化，
1: 嗯，
0: 能不能重新把你原先弱化的东西再把它进行一种强化，
1: 嗯，
0: 这可能是一时多种可能性。
1: 可是人在回顾自己过去有一些觉得不好的作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回避的态度，或者是我就把它烧掉了。
0: 我更多是从里边吸取一种新的一些特殊原先没意识到的自然而然的一些成果，
1: 嗯，
0: 所以我不这么看书法。
1: 你会嘲笑过去的作品吗？
0: 我永远没有这种心态。就是过去有过去那种天真劲儿，那种浪漫劲儿。
1: 嗯，
0: 就书法可能学到最后啥越俗，
1: 嗯，
0: 有可能还一种深渊叫俗。
1: 嗯，
0: 我一直在立法的这个问题，
1: 就是你在规避这个问题，你怕你落入俗套。
0: 是，俗能生巧，但俗还能生俗。
1: 嗯，
0: 这一直有艺术规律。
1: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时间久了，我们磨得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怕自己变得俗。
0: 是这样的。
1: 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追求的那种艺术的境界就背道而驰了。
0: 是这样式的，把那种初心和那种最初那种朴实的艺术感觉，
1: 嗯，
0: 用尽。
1: 嗯，那你看我们常说字如其人，那您也写字，你也看过那么多字，您会觉得这个字和他的这个人的性格包括这个人会有一些联系吗？
0: 其实字如其人是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尤其是古代的文人，
1: 嗯，
0: 对一些优秀的盖棺定论的书法家的一种期许和判断，
1: 嗯，
0: 或者是一种评价，
1: 嗯，
0: 也是一种形而上的一种高标。
1: 嗯，
0: 就一个好的书法家确实能从某些方面，他艺术创作方面反映出他的思想性和审美高度。
1: 嗯，
0: 好的书法不仅能从记忆来看到他很多一些出彩出众的东西，
1: 嗯，
0: 还能读出他的文气书卷气，
1: 嗯，
0: 比如更多的还有一些扩充的山林之气等等。所以书法这个创作过程不仅书法本身，古人就有啥呢，书为心画，
1: 嗯，
0: 你写的东西是你心上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话叫啥呢，
1: 嗯，
0: 诗情画意，好的书法既有诗存在，还有画境出现，
1: 嗯，
0: 还有一句好的话叫啥呢，叫画为心声，
1: 嗯，
0: 就是你能从画中读出你的心声，你的心声啥也是从字来，
1: 嗯，
0: 所以古代非常向往一种叫书画同源。
1: 是的，
0: 像我多年这种努力啊，就是书法跟画一直无法分割，
1: 嗯，
0: 我的书法就有画的一部分，
1: 嗯，
0: 我的画还有书法的一部分。
1: 是的，那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问您，就是总说书画书画，我会发现这个书画不分家，您从一开始写字怎么就是能发现这个书画结合，到现在我们不仅仅是书法家，我们更多的可能我们是书画家。
0: 这个由于我的职业习惯相关，
1: 嗯，
0: 我当年是以书法为中心的就是进行创作，
1: 嗯，
0: 我后期调入吉林省书画院之后，
1: 嗯，
0: 本身这个单位就是一种研创单位，
1: 嗯，
0: 就是画本身就应该你必修之课，
1: 嗯，
0: 所以我又把我当年的画画的经历又捡起来之后，
1: 嗯，
0: 所以书和画对我来说完全就不可分割了，
1: 嗯，
0: 既是我的爱好也是我的职业，
1: 嗯，所以现在也是不单单是写字，我们也在不断的作画。但写字你看啊，写字我是觉得它的创作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大家我都说了，大家都认识字，所以这个字的内容有的时候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好像它会比较有这个方方块块。但画不一样，画我觉得很多是发散性的一个创作，它的条条框框很少。
0: 是，画其实要说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还很复杂，也很生动。
1: 嗯，
0: 比如在咱们画这一块儿，有西画和中国画之说。
1: 嗯，
0: 那西画就是舶来品嘛。
1: 嗯，
0: 油画、水彩、水粉等等，包括版画。
1: 嗯，
0: 但国画这一块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种传统技艺。
1: 嗯，
0: 最主要是分大写意跟小写意。
1: 嗯，
0: 这里边分支就更广了。
1: 嗯，
0: 比如还分门类。
1: 嗯，
0: 人物、山水、花鸟。
1: 嗯。
0: 梅兰竹菊是个单项等等，
1: 嗯，
0: 我最钟爱的就是小写意的啥花鸟。
1: 您偏向小写意花鸟，
0: 哎，小写花鸟，
1: 嗯，
0: 也所说的文人画。
1: 嗯，为什么喜欢这种？
0: 因为这个，我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咱们东北呀，就是长白山应该是吉林省大山，
1: 嗯，
0: 是中国的名山，
1: 嗯，
0: 应该说世界的长白山，
1: 嗯。
0: 因为它已经变成世界的文化遗产了。
1: 是的，
0: 我近些年这个除了搞书法艺术创作呀，画长白山的山花。
1: 嗯，
0: 长白山的山花一共现在大约普查能有2000多种。
1: 嗯，
0: 我这个系列叫啥呢？不叫2000种山花的这个创作，应该叫长白山。

0: 百花图。
1: 哦，百花图。
0: 对，百花虽然叫百花，不是一百种。
1: 哦，
0: 百是个范数。
1: 嗯，
0: 我尽量可能用我有生之年呢，把长白山这个2000多种这种山花画遍。
1: 嗯，
0: 并不是画一遍，画遍了所有物种的山花，还要画多遍。
1: 嗯，
0: 用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方式去投入这种创作，宣传咱们吉林省，宣传咱们大长白，
1: 嗯，
0: 宣传咱们大美吉林。
1: 是的，您看，您是从吉林走出去，走向全国的书画家。那么现在看我们吉林这片土地，对您的书画作品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认为东北这片这山川呢，并不是像别人想的说东北如何如何，大地辽阔，人文不行。我认为在当代这个中国这个大地上，就是任何一种地域，它一种地域之美，
1: 是的，
0: 地域之风。
1: 嗯，
0: 文化是如此，艺术创作还是如此。
1: 嗯，
0: 我绝对不能想到说吉林省的书画事业就比外边能差多少，比南方差多少，我不是这么认为。
1: 嗯，
0: 我是如此评价这个咱东北大地的。有句非常好的词儿叫啥呢？铁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就是东北这个山川之美，人文之美，
1: 嗯，
0: 跟南方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美，各有各的好，
1: 嗯，
0: 各有各的所提炼的道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东北这种文化独特，
1: 嗯，
0: 高大上，
1: 嗯，
0: 刚毅直朴，
1: 嗯，
0: 所以我非常爱东北文化，爱东北这片山川，
1: 尤其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吉林。所以您依据我们家乡的这些山花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0: 对，
1: 而且在不断的打磨当中。
0: 是这样，我的山花还应该是我的绘画技法未必多成熟，
1: 嗯，
0: 但我这个山花系列作品有一定特色。啥特色呢？
1: 嗯，
0: 第一个，我画这个山花并不是一种文本式的或者教科书式的，
1: 嗯，
0: 而是啥呢？活生生的画，不是以像为中心，类似于齐白石说的，叫太似就是画匠，
1: 嗯，
0: 太不像是欺世，我借助二者之间，
1: 嗯，
0: 用文人画的方式表达。
1: 嗯，
0: 第二特色是啥呢？就是我画这幅画出来之后，搭配着这个物种的这个花的品种，
1: 嗯，
0: 写一首诗。这首诗基本是我自己写的。
1: 哦，还配有诗。
0: 哎，配有诗，就是为这幅花画的诗。
1: 嗯，
0: 我在写诗的边上做一种提拔，
1: 嗯，
0: 介绍这整个物种的，比如说什么属了，
1: 嗯，
0: 生长在哪儿呢，海拔多高地方生长它了，等等。
1: 哦，
0: 能体现地域特色，
1: 还有一个科普作用。
0: 哎，有科普作用。
1: 嗯，
0: 第四个最有意义在哪儿，就是我用自己的篆刻把每个花的品种刻成篆刻的形式，印在整个书画之间，做一种应对。
1: 您还懂这个篆刻这方面
0: 是
1: 吗？是
0: 啊，就是一直书画不分家，书和印也不分家。
1: 哦，
0: 诗书画印，
1: 嗯，诗书画印，所以您都是比较精通的。
0: 哎，必须去探索嘛，
1: 嗯嗯嗯，
0: 你必须努力去实现这个自个儿对艺术这种表达方式嘛，
1: 嗯，
0: 都是一种载体，
1: 嗯，所以这几个方面您都充分体现了，就结合了您所说的您现在这个系列。
0: 是
1: 这个系列有一个什么名字吗？
0: 有名字，这个系列就叫长白山百花图系列作品。
1: 百花图系列作品
0: 是为什么叫系列作品呢？
1: 嗯，
0: 第一个，这个百花图我画的不是就100种，
1: 嗯，
0: 反复在画，
1: 嗯，
0: 用各种画种去画，比如可以用油画画，
1: 嗯，
0: 用版画去创作，
1: 嗯，
0: 用国画去创作，
1: 嗯，
0: 还可以把就是各种的山花之后给它集中来之后呢，不仅从量上去说，
1: 嗯，
0: 从风格可以去划分，
1: 嗯。
0: 还有一个特殊一个好的一个先例叫啥，就是我这长白山百花图已经被长白山那个自然博物馆已经纳入馆藏了，
1: 嗯，
0: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所有的上长白山北坡去旅游的人
1: 都会欣赏
0: 到，
1: 到
0: 长白山整个博物馆那边能看上大自然的标本，
1: 嗯，
0: 这边能对应着看到我的山花。
1: 哦，你看
0: 啊，每年还在调整，
1: 嗯，
0: 因为这个2000种我想用近10年时间调整个遍，就这100种弄完之后，嗯，下100种可能还要重新推出。
1: 那现在在那展览的有多少？
0: 百品，
1: 百品，
0: 对，现在叫百品。既然叫百花图，我可能用100种正好对应着数字，
1: 嗯，
0: 就进行陈列，
1: 嗯，
0: 因为太多的时候可能是对于展厅效果也不好，
1: 嗯，
0: 100种整个正能说明这个问题，
1: 嗯，所以未来这个100种可能还在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
0: 在衍生，
1: 嗯。哎，你看还有很好的这个展示的地方，我觉得就更好了。
0: 对，
1: 就很多作品可能平时大家欣赏不到，
0: 是，
1: 但是如果说通过展出的方式，大家不仅欣赏到了更好的艺术作品，看到了它的艺术价值，同 同时还起到了

0: 一个大众科普的作用，
1: 是这样。
0: 嗯，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可能更具有意义。
1: 非常有意义，就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吧，我每件作品创作之初都要到拍卖上去采风，
0: 嗯，
1: 尽量看到原植物这个标本，
0: 嗯，
1: 或者原植物生长状态，
0: 嗯，
1: 可能更能把这个植物啊画的这个花卉画的更生动鲜活，
0: 嗯。嗯，你看啊，通过我们刘老师的一个讲述啊，就觉得其实我们一生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这个书画作品，研究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和升级。
1: 对，
0: 你会发现，那但是我特别也想替我们那个很多听众问啊，因为我知道大家每天都捧着手机，每天拿手机我们打字，我们看视频，甚至现在直接一键就语音了，这个写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平时写的字要比过去其实也要少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书法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所说的电脑时代吧，或者多媒体时代，这个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渐被弱化，
0: 是的，
1: 但艺术功能就更强了。
0: 嗯，
1: 物以稀为贵嘛。
0: 嗯，
1: 就是书法它是一个人自身这个调停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养料。
0: 嗯，
1: 它应该是学习书法过程之中不仅让你了解书法本身，
0: 嗯，
1: 还可以更广泛的了解这个书法以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国学儒释道，
0: 嗯，
1: 比如说哲学，
0: 嗯，
1: 逻辑学，
0: 嗯，
1: 比如思想的提升等等，
0: 嗯，
1: 它可能更好的武装自己的头脑，
0: 嗯，
1: 使自己不仅把书法变成一种产业，一种手艺，更能变成一种深刻的文化。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呀，努力学习书法不一定想当书法家，也不一定都能当上书法家。
0: 嗯，
1: 但它可以提升人们对书法的认知，
0: 嗯，
1: 对中国书法的这种所说的文化自信吧。
0: 嗯，
1: 所以在当代这个电脑时代，涉足书法不仅提到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作用，
0: 嗯，
1: 提升文化自信心的作用，
0: 嗯，
1: 还能是啥呢？自己修心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精神出口。
0: 是的，就是修心养性，
1: 是
0: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非常主要。
0: 那作为我们著名的这个书画老师来讲，其实你是更希望很多孩子来学习书画，更好的传承吗？
1: 其实书法主要是传承，
0: 嗯，
1: 本身做书法家只是这一个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所说的抛砖引玉之人吧，
0: 嗯，
1: 真正的传承应该是书法以后的必修之课，必经之路。
0: 嗯，
1: 年轻人的这个审美啊要多元，对书法整个这个创新能力和承传能力这种东西要包容和理解。
0: 嗯，
1: 所以电脑时代呀，就是一定有好的老师用正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0: 嗯，
1: 去梳理这个艺术脉络，去引领整个更多的人去向往书法，
0: 嗯，
1: 热爱书法，探索书法。
0: 嗯，您推荐这些学龄儿童学习书法吗？
1: 我推荐这个，就是尤其是小儿童学习书法是有两条路。
0: 嗯，
1: 第一条路啥？从识字入手。
0: 嗯，
1: 啥叫识字入手？就是以写字为出发点。
0: 嗯，
1: 因为呢，涉及到以后这个手写答卷啊。另一点是，
0: 嗯，
1: 在从事写字之余，要把它字提升为艺术格调。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就是当代这个书法家教育儿童的时候要两条的走路，一条教他这个文化脉络，
0: 嗯，
1: 一条教记忆。
0: 嗯，不单纯是记忆，
1: 不单纯是书法本身，
0: 嗯，
1: 或者写字本身。
0: 嗯嗯，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很多孩子他也开始着手练习书法，很多更多的接触叫硬笔书法，这是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也是推荐大家更好的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书画作品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长河中，
1: 嗯，
0: 它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
1: 是。
0: 那么我问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刘老师，
1: 嗯，
0: 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想问您的，就是书画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其实书画对于我人生就是我的人生观，
0: 嗯，
1: 甚至是我的宗教，是我全部的宗教。
0: 嗯，
1: 我认为书法艺术它整个是应该是我的事业。
0: 嗯，
1: 我要坚信就是我要艺术的生活。
0: 嗯，
1: 我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艺术。
0: 是的，目前来讲我们还在我们这个艺术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和追求当中。
1: 是，所以我要坚信一点，
0: 嗯，
1: 就是一边行路一边读书，一边读书继续行路。
0: 嗯，
1: 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每一步都需要走完的一个里程。
0: 嗯，那未来呢？未来也将不断的探索。

0: 索吗？
1: 未来也继续探索，并且继续读书，行路，行路，读书。
0: 嗯，好的，那也能感受到您对书画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份热爱，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心中有沟壑，笔墨作山河，也愿我们的刘老师您提笔及星辰日月，落笔仍留有余晖，非常感谢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析，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2: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瑞。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2: 第十位，本周第十位，上榜三周，较上周进步四个位次。王俊凯全新专辑 WJK 的主打歌，歌曲前奏复古钢琴配合空灵声场，先将人拉入到奇妙的失重失真世界，而后王俊凯再用温润歌声将人触碰真实，平稳舒缓节奏里热切直白的抒情字句铺展开来，定格宿命的邂逅，讲述爱中收获的幸福，人生与宇宙的类比浪漫非常，继续追求美满的心愿打动人心。本周第十位，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第九位。第九位首次上榜，王俊凯新专辑 WJK Disc 3K 正式发布，释出的三首新曲本周同时登上榜单前十。作为专辑尾声的下一天，由王俊凯自己执笔作词，运用简白而不失浪漫色彩的意象，展现出告别过去勇敢奔赴未来的决心。编配利用电吉他配合钢琴合成器等音色，织就了一片灿烂明亮与富有力量感顿挫感的旋律相配合，传递出激励人心的力量。本周第九位，王俊凯，下一天。

第八位。第八位上榜30周，较上周进步12个位次。子瑜这一首治愈暖心的单曲已经第15次闯入到榜单前10，以音色质朴的钢琴、吉他、鼓组为骨架，搭配管弦乐的铺排和点缀，歌曲营造出满满明亮的暖意，极简抒情旋律配合真挚自白，将对于过往的感念写到了极致。子瑜歌声如温润水流冲刷过心灵，尾音里带着少年的鲜活语气，不渝的誓言是他对于同路人最动情的告白。本周第8位，子瑜，不渝。

第七位，第七位首次上榜。Funk 节奏轻快又略显慵懒，热烈紧凑鼓点与合成器同构 disco 舞曲律动，流畅利落的说唱勾连旋律，整首歌以强烈动感牢牢地抓住听众的耳朵，词句用留白笔法刻画出了一场恋爱追逐游戏和一个若即若离的他，以 Baddy 这样一个俏皮称呼承载坠入爱河的悸动，展现出暧昧拉扯时的细腻心路。本周第七位，王俊凯 Baddy Baddy。

0: 第六位。
1: 第六位，上榜21周，较上周进步10个位次，第8次闯入榜单前10。轻盈歌声与留白感编配，营造出唯美神圣的氛围，词句大胆调动想象，刻画自然之美的同时，令《山海经》中祥瑞神驹带着纯真孩童穿越时空，碰触广阔天地无限的美好。传统文化传说意象赋予了歌曲深度美感，周深透亮歌声与孩子们稚嫩鲜活的童声足以荡涤心灵。本周第6位，周深，极亮。

皮曲片尾曲，编配在前段以轻量钢琴配合歌手唯美轻盈的歌声，用极简风格诠释纯粹深情，后半段则是加入到吉他弦乐和声，制造出清新鲜明的层次梯度，深入烘托抒情氛围。词句在自白框架之下巧妙完成时空调度，以红尘慌慌作为对于过往艰难与伤痛的结语，在

第四位。第四位上榜五周，较上周进步11个位次，第四次位列榜单前五。旋律婉转回落，勾勒出忧郁心绪，刘宇宁的歌声轻盈当中透露出几分脆弱感，钢琴和弦乐质朴温润的音色成为最好的氛围调味剂，歌曲用最快的时间烘托出恰到好处的苦情氛围，在此基础之上开展内心的自我说服，引出一场和解。副歌旋律巧妙运用上扬但克制的走势，配合刘宇宁深沉细腻的歌声，反复展现欲挣脱樊笼的心情，让乐曲成为词句的具象化表现。本周第四位，刘宇宁，我想。

0: 第三位
1: 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六周位列前十。梦幻风电子乐与管乐的有机融合，营造出浪漫活力的氛围，贝斯鼓点共建稳定律动，灵活控拍营造灵动感觉，随着音乐，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之旅呈现在听众的眼前，现实生活的繁重压力都被冲散，子瑜温润治愈的歌声带着人们沉浸在美好的想象里，畅想于歌曲里的奇幻天地。本周第三位，子瑜，宇宙游乐场。

0: 第二位。
1: 第二位首次上榜，刘耀文以全新单曲 Up It 书写持续进步、超越自我的强势宣言。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单项 Top 1。声场的明度相当抓耳，清冷科幻感电子乐与刘耀文淡然自信的嗓音相辅相成，从容当中尽显于成熟魅力。词句在反复铺排当中展现执念态度，关于梦想的述说并不激烈却笃定无比。本周第二位，刘耀文 Up It。

第一位首次上榜即登顶，王俊凯连续两周携新歌登顶，他在有你榜的第四首夺冠曲目诞生，新专辑 WJK Disc 3K 的主打歌《破晓》，以力量感满满的摇滚曲风书写黑暗绝境中等待破晓的决绝。王俊凯歌声张力极强，副歌透露出强悍意志摄人心魂，饱含热血激情，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 本周冠军歌曲王俊凯《破晓》。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Top 夏日单曲，轻快吉他鼓点，铺陈清爽氛围。少年们以随性口吻诙谐语气记录朋友的情谊，俏皮口哨与生活气息口白穿插点缀，增强松弛感。音乐里洋溢着鲜活自在的青春气息，想得美这样一句专属彼此的玩笑暗号，成为了友情最好的代名词。 Top 登陆少年组合，想得美。
2: 你是谁？不要总是说我很废。你以为

0: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可以说。
1: 哎呀，拜托啦，下次换我。
2: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0: 你自己没有脚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刘宇新单曲《青玉恋》致敬经典作品《青玉案》元夕，以古典词句为锚点，发散想象，讲述了一次相识、一场相逢、一段温暖而浪漫的爱恋。笛箫、二胡等传统民乐交织轻电子乐，完美展现出缱绻心绪的温润之美。灯火相逢的唯美画卷，令人过眼难忘，且诗意绵长，余韵动人。刘宇《青玉恋》。

黄子弘凡为电视剧《野狗骨头》倾情演绎羁绊曲《漫游》，轻盈氛围感弦乐搭配空灵钢琴，搭建浩瀚空旷声场，词句以星际漫游的譬喻，书写着主人公之间的宿命相逢，深情牵绊。黄子弘凡通过细腻的音色，兼具温柔与力量，低音浅吟当中潜藏怅惘，舒展的高音里倾泻出双向救赎的坚定，让人沉浸感受到故事的曲折动人。黄子弘凡漫游。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No music, no life。
1: 大刘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加入国际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路程2000公里。
2: 小李大学毕业，从大都市远赴遥远的山区支教，路程200公里。
1: 老王骑自行车去为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义务理发，路程2000米。
2: 天天小朋友7岁，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投进爱心募捐箱，路程2米。
1: 带着奉献之心为爱奔赴，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奉献之路就在你我脚下，献出一点爱心，温暖那些亟待抚慰的心灵。
3: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This is Julia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清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

演唱会也不过如此。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二十几岁，在台湾录制，很感慨。我会唱的，一起唱啊、哦！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0: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10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3: 哎，康康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 大家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首先迎进今天的第一通热线，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4: 我们公司吧现在效益不好，完了就是要那个强行的调动那个工作岗位，完我不同意呢就解除劳动合同，我还想签呢说自动离职申请，我就问一下子我怎么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呀、啊？
3: 嗯，听懂了，我先跟你解释为啥让你签自动离职申请，你就知道了。因为如果你是主动离职的，你自己啊主动提出你自动提离职，单位就不需要赔你任何钱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单位让你签的那东西就是为了防着你告他不想给你钱啊，那我们就知道坚决不能签啊。为啥让你签，就是说明如果你不签这个东西他是要给你钱的，对吧？那你这个很容易就理解了。那怎么维权，告诉你，第一不签，单位让你签自动离职不签，最次我们是协议解除，就是你跟单位你俩商量好了协议解除给你 N。 什么叫 N 呢？你入职多长时间按照那个标准计算，入职一年给一个月的，入职三年给三个月的，五年给五个月的啊，就这样的钱。然后它的标准是你往前推12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从你现在离职开始往前走12个月。这个是为啥要走12个月，因为包含年终奖，前段时间年前刚发的年终奖也算上啊，不光是你每月工资，这个是你的应发工资啊，就是你应发多少，而不是实发工资，扣的这个税什么都应该刨出去的啊。你按照那个往前算12个月的平均工资，这个是你的 N 的基数。比如说你干10年，一个月平均工资是10000块钱，给你10万块钱我们就走啊。而且还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你，这是单位想要给你解除，提前一个月通知，不提前一个月再额外加一个这个我们通知提前一个月通知的这个钱，所以你拿到的是 N+1。如果说我们协商 N+1，我觉得可以了，因为现在吧，单位确实也有单位的难处，咱们也理解。那我拿 N+1离职，我们员工也不亏，单位呢也尽到了相应的补偿义务。但是如果单位不想给，单位让你签被迫离职，就是单位不想给，你不签，现在你就要求回去上班啊，他给你调岗，你就签不同意。他书面给你调岗，你就书面说不同意；他口头通知你，你就还回你原岗位上班，按照原来的，每个月少给你钱了，你申请仲裁，要求按原合同履行，要求仲裁，对吧？那这个时候不要签任何东西，也不要去新的岗位，就是你就明确的告诉单位我不同意，因为你单位不能单方面的变更原有劳动合同，除非你能考核，你说我哪儿不合格，对吧？你哪儿工作不合格，让他拿出书面的来，没有你就按你原有的岗位去上班。这个时候单位能跟你协商，咱就要个 N+1。如果说单位协商不成，或者单位就强行也不跟你协商了，就欺负你，哎，现在你就走吧。你让他给你开离职证明，他不给你开，你就去上班。

0: 如果他不让你上班，不给你发工资，你把这些证据拿到手，你来找张律师，我跟你要二 n， 刚才我们说的乘以二，单位违法解除了，明白吗？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注意留痕，注意正常上班，遵守单位的秩序，别让他挑出我们的毛病来就可以了。啊，我不知道张律师说的比较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住。如果没记住这个 n， 我什么情况下能要？包括怎么计算呢？包括现在我要申请劳动仲裁了，我应该怎么写这个劳动仲裁申请书等等，稍后你可以加我们微信啊，具体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线下给你进一步的指导，好不好？
1: 行，嗯，反正留下联系方式吧。嗯，
2: 好的，
0: 好的，
2: 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如果说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如张律所言，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您记好好吗？
1: 嗯，好的，谢谢啊。
2: 好的，那就先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可以搜索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微信平台之后呢，发送相关留言即可。我们来看啊，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这位叫黑妞的朋友，他说：“张律你好，我呢在这个去哪儿网这个网站上买机票啊，在去年的11月27号，在这个购买页面呢。”没有这个退改签的规则啊，我默认它是退改签的免费啊，所以说呢，他在今年的1月14号的时候，在退票的时候啊，就收了这个手续费。那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啊，商家呢没有明确的这个收费标准啊，不能够去减免商家的责任。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要回扣除我的这个手续费呢？
0: 嗯，这个人问的问题就说明他已经对这个法律有相关的了解了。
2: 嗯，
0: 啊，确实就是相关的这个退改实际上都是有费用的啊。但是如果是个别平台上的订票，它是代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求它额外要通知？是因为这个平台上它会收我们一些相关的费用，它并不是说我直接在民航买的这个价格。所以那这个时候我通过平台上有没有特殊的规定，它是需要告诉我的。否则如果他没告诉我，我们是可以主张的，没有问题。但是像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刚才说的这个网站，我们其实媒体上一般张律师不太愿意直接说哪个网站的名称，因为没有调查嘛，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大多数正规平台它其实是有这样的规则的。没有，好多人说的没有，不是真没有，是他自己没看到，就是他可能有这种强行要求他去看的时候，他看几秒的那个他自己没有看到，他就划过去了，甚至他点了同意自己不知道。所以这个具体情况他要去确定，张律师不能给他一下说的特别的确定，但是我能告诉你他分析是对的。如果没有告知，那商家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就不能扣我们的钱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就维权，但是张律师建议在正式提起诉讼的时候再看一眼他的那个合同，细节上都抠一抠，别到时候开庭的时候让对方打咱们一个没有准备，好吧？嗯，就是这个额外的提醒。
2: 嗯，没错。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哪不懂想要继续的和张律呢沟通，可以添加了苏邦的律所的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将自己的手头上的资料发过来让张律看一眼，这样呢真正在开庭的时候也是万无一失。大家呢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啊，也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来继续沟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目前呢85815266属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0516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能听清吗？
2: 嗯，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父亲和母亲吧有一套房子，然后呢我母亲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姥姥还没有去世，我想知道就是如果我爸要是去世的话，那就是继承会不会有麻烦？
0: 会有麻烦，因为当时姥姥还健在啊。您母亲过世的时候姥姥是有继承权的，所以这套房子当中有一部分是姥姥是有继承权的，要给姥姥的。但如果说当时没有处理，是不是就在这个混在一起混同的状态下，等到父亲未来已故去之后，那还会姥姥那部分份额还在，那姥姥也不在了怎么办呢？那姥姥那部分由其他的你的舅舅或者是姨这些人他们去继承，那你就说明你这里边虽然份额不多，但是有舅舅或者姨的这一部分份额，你不把这部分处理了，你将来买卖继承都会有困难。这个我觉得问的特别的好啊，就是因为

0: 一样，让他们这些人写放弃这一部分，那你才能处理，明白吗？如果他们不放弃，那你就这个事要给人家，有人家份额要给的啊。然后他们要不来处理了，你要通过诉讼解决，抓紧时间，别拖，因为你如果再拖下去，可能就是姨不在了，你还得找他们的子女，那就会更麻烦，再有出国的，明白吧？这个事儿就会很复杂的，所以抓紧时间去处理啊，趁着现在咱们还能联系上这些亲人，咱别拖了，好不好？先把母亲的这部分处理完，哪怕爸爸，你现在还健在，那爸爸这部分我们先不动，对吧？先把母亲那部分该归姥姥的，咱先能处理掉，好不好？
1: 那这个是需要写一个什么？这叫什么书呢？
0: 姥姥如果在的话，做个继承公证，姥姥就放弃继承母亲这一份，或者
1: 不在的话，就让
0: 如果姥姥不在，让这些舅舅们他们来做个继承公证，按照刚才法律比例啊，因为你这个东西他们很少，比如说因为当时比如100万的房子，母亲不在的时候，50万先是你父亲的，然后那50万是母亲的，那50万母亲的呢，还有你父亲和姥姥他们三个人分，那他就只能拿到50万的三分之一，对吧？然后等到你。等
1: 没有，我不是常常、
0: 啊、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这样等数比较好算、
1: 啊、
0: 对吧？你要对应的就减就行了、
1: 啊、
0: 你10万块钱就按照刚才对应比例去减，我给你举个例子。然后等到姥姥那儿是怎么算的呢、
1: 啊、
0: 姥姥拿到的这笔是50万的三分之一，对吧？在姥姥那儿，然后姥姥去世之后，比如说姥姥有三个子女，你还有一个舅舅一个姨，再加上你母亲，对吧？你母亲已经不在了、
1: 嗯、
0: 但是你可以代为继承，再替你母亲继承，所以你姥姥那部分拿出50万的三分之一，再乘个三分之一，你又继承回来了。然后那个人他们俩是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明白吧？所以你这套房子不往外给也比例不是很高，我相信这个亲情在他们可能就不要了，因为本身跟他们就是也没有直接的那么紧密的关系，但是这个程序必须得处理，所以你这些舅舅啊啊姨啊一定先把他们找回来，让他们写一个这样的放弃继承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书面的情况，最好是做个公证啊。然后你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将来就省事儿了。如果你不做，父亲还健在，身体还挺硬朗的，结果呢，再过个10年20年，对吧？你这个舅舅不在了，或者姨不在了，你还得找他们其他的子女，会更麻烦的啊。
1: 啊，那我要是说找我那些舅舅和姨，然后写放弃继承，然后最好也得找父去公证去，对吗？
0: 对，最好是做个公证，因为
1: 你可以做线上的吗？或者是因为他们好多像你说在外地，可能没准还有在国外的，
0: 你可以没有问题，这个线上的公证是能做的，但是有一些公证处就是线上的公证有一些不太愿意受理的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在哪儿，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联系公证处，稍后你可以加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啊，我们会告诉你，因为我们也经常做这样的东西，跟好多公证处会合作，我知道哪些公证处会处理这些线上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帮您做一个指导，好吗？
1: 啊，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不是长春的房子，外地的时候也可以啊。
0: 你可以没有问题，境外的都可以，只是会麻烦一点，手续上会复杂一点而已。
1: 好嘞，好嘞。
2: 好的，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呢，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您记一下，是2463456，2463456。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嗯，再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目前呢5233啊，尾号是5233的号码呢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2379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从前单位离职了，大约得有2年时间了。但是我当时离职的时候，我这个保险是处于欠缴的状态。然后我到了新单位之后呢，我们单位正常是给交5000一斤的，但是由于之前的单位欠缴，所以现在我都迟迟交不上。我跟之前的老板也一直在沟通，然后他这边就今天缴明天缴，就拖到现在也不给我缴。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律师，像我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0: 申请仲裁，因为你现在啊，他欠费之后他没有办法给你办减员，所以你的这个劳动关系还在原单位上，你的新单位没有办法给你备案劳动关系，所以没有办法给你缴纳社保啊，造成损失了。那现在申请仲裁原单位，要求他给你补缴相应的保险，并且给你办离职手续啊。这个呢，我这么跟您说啊， 正常情况下，他为啥不给你补缴呢？是因为如

0: 如果就你一个人，他就想着你脚了，他是赶紧把你送走。
1: 嗯、对对对，
0: 但是他们单位欠了很多人的，对吧？单位欠了很多人的时候呢，
2: 对对对，
0: 然后社保局说了，你不可以单独缴这一个的，其他的人你都给我缴了，我才能给你。他一看我没有那么多钱，他交不上了，他就扔着不管了。但这个错在谁？错在单位，错在你原单位啊。所以说你就仲裁了就行了。你仲裁之后呢，这个会对单位进行处罚，然后办相应的离职啊，通过这样的诉讼的情况争取把你这个解出来。我们之前有过包括协商的方式啊，然后你自己把这个，有一些如果你单位有钱的就把你欠的这钱交进去了，然后你这边办减员。如果你单位确实没有钱了，我们之前那个当事人他是自己把这个单位欠的那一部分给交进去了，然后呢让单位赔他。在我们仲裁的时候，单位这笔钱最后还是要还你的，但是咱不能等，因为单位没有钱，咱不能就为这事儿卡着，所以他自己先垫付了，把这个解除了，完咱再找新工作，尤其是年轻人，对吧？然后我这头单位欠我的，我再回去跟老板慢慢算账。
2: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到新单位的时候，因为他耽误我两年了，这两年这个部分呢，我可以追偿他吗？原单位这个老板？
0: 直接追他，让他，因为他没给你办减员，这钱是应该他承担的。
2: 哦，好的，谢谢张律师。
3: 好的，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可以添加速帮线下的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246-3456，好吗？
2: 好嘞，感谢。
3: 嗯，再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现在呢，尾号是5266的号码呢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3532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请讲。
4: 我有个朋友，就是。他之前有一个刑事案件，完了他另一个朋友跟他说让他出点钱，这事儿就能这么地，然后朋友给他把就是转了几万块钱。
0: 嗯，
4: 完了之后后来他被抓了，抓了之后他出来之后想要回这钱，这钱能要回来吗？
0: 我觉得可以，因为说句实话啊，第一，刑事案件我们涉及到刑事了，不可能花点钱就这么地了，那这个明显就不符合正常，这咱就这么说，我就说这事儿听着就不合法，对吧？那有些人会有侥幸心理，说万一有人愿意甘冒这个违法收点好处把我放出来呢，对吧？冒着这种侥幸心理，我先告诉你，如果有这样的人，就是他有权利然后收点钱把你放出来了，他是渎职受贿，你是行贿，这本身是违法的，更何况他还没办成，没办成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公机关是好的，我们这个有权利的人没有参与这样的事儿，没给你办成，而这个人他是借着你彷徨你着急的这个心态，他骗了你钱，他属于诈骗，你应该就往回要这钱，如果不给怎么办？报警让警察抓他，就是这个时候他本身也是犯罪的，明白吗？然后让他走追赃退赃的程序给你，就说明他根本就是收钱没办事儿，他也办不了这个事儿，他是骗你的，那这属于一个诈骗啊，你就正常去找他要去，如果不给的话我们报警啊，要求走这个退赃的程序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4: 但是他报警了，但是警察那边说警察只是负责给他调解，不负责给他把这个钱要回来，他说这个钱就是属于欠他的。
0: 不是，你这不是民事争议，你这个很明显的，你跟我说的这情况不是民事争议，你报警让警察给你立案就行了，对吧？你说我不需要你给我调解，你先给我立案把他抓起来，因为他骗我钱了，是吧？然后如果调解能成呢，就是说你通过调解给了你钱，然后你说毕竟是朋友，我不想追究他，那是你的权利，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儿一旦进入到公安机关变成刑事诈骗之后，他本身是个诈骗犯罪，都不是，你不追究警察都应该抓他的啊。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民事争议，因为民事争议是啥？民事争议是买房买车，咱俩之间提供的法律服务，这些东西都得是合法框架内的，就是你们能归到民事争议的本身交易内容方式都是合法的，像你这种听着就是违法的，对吧？我犯点事儿，然后花点钱就把这事儿摆平了，那明显就是个违法的内容，所以它不是民事争议，这个张律师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好不好？
4: 那我怎么才能把那我报警应该怎么让我朋友说呢？
0: 你这样如实的说，但是如果警官要是不给你立案的话，比如说你说我怎么去要这个是否立案不立案的证明啊，或者是将来假如说你认为有不作为，你是不是有刑事你可以走这个我们再往下走，说是告你行政诉讼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比较细节的东西，稍后你也可以再联系我们，我们会告诉你怎么报警，最简单如实说啊。但是因为有比如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细节，包括你的这个证据不够的时候，可能公安机关认为暂时不够立案，那你就很难往前推进，这个现实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需要沟通的话，稍后可以联系我们啊，我们加微信，我们告诉你怎么去主张。像这种有点类似于什么，有点类似于花钱找人办工作，花钱找人办学校，你这花钱找人办事儿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4: 那我朋友报警的话，他是不是也得被抓起来？
0: 说实话啊，如果对方给你办成的，你就应该被抓起来，因为呢你是属于行贿。但是行贿这个事儿呢，你如果没有办成，你又没有什么造成严重的影响的时候，可以尽量不诉。但是我也不太建议你这朋友以后再办这事儿了。那你说为了这事儿，我这钱我不要了，那赵律师也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你要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你被抓起来的风险没有那么大啊，因为但是我能告诉你，明确是个否定性评价，就这事儿不应该这么办了。以后就这钱要不回来，你都得自己忍着。为啥？因为你这事儿就不合法啊。但是，相对于这种情况，我不说了吗？类似于花钱找工作办事，花钱找人办学校等等。那现在虽然说法律上给负面的评价了，但是我们这个实际上中间这个人他是最坏的人，明白吧？他是个刑事犯罪，他是个诈骗。你这边朋友是个刑事被害人，相对被害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走最早，可以往回要这笔钱啊。
4: 那他这个钱是一共是三个人，一个人4万，12万。
0: 嗯，
4: 那他这个就只能报警，是不是能把这钱要回来？
0: 你现在民事起诉事情是不管，因为你这不是个民事争议，明白吗？你要么协商，要么报警，走最脏程序。
4: 等那个微信多少我加一下呗。
3: 好，那问题呢就先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可以添加咱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好吗？
4: 行，好嘞，我先就让他加一下。
3: 好，请您记好。那就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1: Love Radio 92.7，
5: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6: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5: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6: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5: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6: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5: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1: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添加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速帮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咨询来电。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 Love Radio 927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大家呢做专业的解答。继续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之前有个学生跟我借钱，然后他借钱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支付我利息，他这个利率还挺高的，然后我没多想就把钱借给他了，然后现在我就催他还，他也不还，就是一直推脱，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利息我不要了，他就把钱还给我就行了，他一共问我借了10万块钱，然后我就想问这种的我应该怎么起诉他吗？
2: 是的啊，如果是我们经常听张律师解释，都是所有的民间借贷，张律师都告诉抓紧时间起诉。第一，有诉讼时效的问题，到期3年内你不起诉，过诉讼时效。第二是欠钱不还的人，你拿他没办法，你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你也不能上他家抢钱去，但是法院可以，法院可以查封他名下的银行卡里的钱、微信、支付宝里的钱，他名下房和车查封了之后拍卖，然后自然人之间约定。可以约定利息，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并没有规定说老百姓之间借钱不能有利息，这是可以的。我们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这块对利息是两部分约定，第一要求明确，比如说你的利息的约定你要有约定啊，欠条上写了，或者欠条上没写，你有口头的约定有证据也行，或者是说什么呢，还有一些张律师原来打过的是什么，他给过利息，按照这个标准付过，而且我们相关证据已经推定出来，你们有利息的约定，那也可以，对吧？那这个利息法律是允许的，自然人之间是可以约定利息的，只是第二个约定利息的约定就是不能过高，不支持放高利贷，不支持咱拿这个为业啊。那过高是指什么呢？我们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就 LPR 的4倍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超过了，按本金算；不超过，利息给了也可以，而且还可以要。没给，我们将来也可以起诉，按照让他还你钱的时候把利息也给了，先息后本，还你钱先还利息后还本啊。那这个你现在有相关证据就可以，有没有欠条当时？
1: 啊，这个我有，但是他就说还，他没有钱还不上，然后我想问一下，这我要是起诉的话，他还不上的话，他父母能不能还呢？
2: 欠条上有没有父母签字或者父母做担保人了？
1: 没有，就只有他。
2: 没有的话不行，咱们国家不支持父债子偿或子债父偿啊，就是谁欠你钱谁啊，那你就起诉他。但是呢，如果他现在还不上，他会被列为失信欠高，以后他这辈子除非他都没有钱，像你说一个学生，他这个年纪应该很年轻，他这辈子不结婚不买房吗？这辈子背老赖背一辈子吗？我觉得他也不至于，对吧？那你这个事儿你现在只能起诉他，而且你要不起诉他，超过3年了，过诉讼时效了，你这钱还不好往回要了啊。然后如果说你把他起诉之后把他列为失信和欠高，把他列为老赖了，他父母说不行，我不能眼看着孩子将来这样，将来你说他找工作也不好找，买房贷款都贷不了，对吧？公务员什么都不用考虑了，那他父母说自愿帮他还可以，但是没有法定义务啊，他的父母是没有法定义务必须帮他还的啊。
1: 行，我知道了，谢谢。
0: 好的，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也欢迎你添加速帮的律所微信246-3456来继续咨询，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留言即可。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说张律师您好，我呢是卖房子啊，有中介，然后这个买家呢在去年的12月27号 号答应的是首付25万，但是拖了很多天，合同上也写着这个违约的话呢需要赔付全款的30%，这个赔偿是买家拿呢还是这个中介拿？合同上反正他俩都签字了，如果说我起诉的话，我这个优势获胜的优势大不大？包括这个诉讼的程序麻不麻烦，会不会影响我这个房子的后续的买卖？
2: 嗯，首先如果你不起诉，现在的问题是他房款不给你，对吧？晚了这么多，房款不给你，你是不是拿要不到钱？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所以这你没有选择，不是我可以选择的。如果他给你钱了，哪怕少给点，没给30%，给你20%，给你10%，那张律师建议你可以考虑诉不诉的问题了，对吧？那起诉麻不麻烦，看对谁来讲。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会觉得很麻烦，因为从立案到开庭，开庭还要举证，还要质证，然后还有最后的陈述、事实部分的调查等等。但是你对律师来讲，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我简直就是对我来讲简直太容易了，就是它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我一眼我就能看到头的那种了。所以说，能不能要不要起诉你自己去看啊？我能告诉你的是，你是占理的。因为你合同上约定了，约定30%全房款，比如说100万，那这个30的违约金可能好，有些人会觉得高一点，但是高不高，要不要降，那都是后话，至少我们是占理的，明白吧？而且30%其实不高，但是确实啊，在现实当中，可能法官会调解一下，说少赔点吧违约金，这个我觉得咱们也能接受，杀人不过头点地，对吧？
0: 嗯。
2: 但是如果对方就是违约，他就是不履行，那咱们诉讼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法律有强制力。而且你这个房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过户呢？有的房子已经给过户了，你这时候你不诉讼，你房子人家再卖了，你什么都没有，对吧？那你现在你起诉，你还可以把这房子查封了，将来我还把这房子整回来。啊，那这个东西都是用我们法律的方式来维权，这个是个最好的办法。所以你去协商看一下到底差多少钱，如果差的少，张律师，你看别看我是干律师，我一般不挑的当事人打官司，如果差的差不多，那我觉得就以和为贵。但是如果对方太过分，你相信我啊，就是有任何问题我给你兜底，就是有任何问题他太过分的时候，我们有是方式方法和办法，只要在合法范围内的，那咱们该要的一定要争取，好不好？
0: 嗯，我们就为平台上的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和张律沟通，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把自己呢相关的内容发过来，让张律看一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来继续沟通。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森林的朋友说啊，张律师你好，我在这个停车位倒车的时候，马上就要这个停到车位上，从我的右侧啊上了一个车，把我的车给刮了，刮了之后呢，这个车直接就逃逸了，然后我就接到这个交警队的电话，让我到现场去处理这个事情。刮我车的这个人呢，比我先到的，然后呢，警察说这个车这次事故我是全责，让我的修车钱只能自己掏啊，而且呢，现在撞我车的人还要让我来承担他车损的一个费用，请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怎么办呢？
2: 嗯，如果交警给你的责任认定上你是全责，不服下边会告诉你3日内提起复核，3日内提起复核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调取相关的监控录像，并且要求交警给你解释为什么是你全责的原因。
0: 嗯，
2: 大体上啊，你没进车位呢，人家应该是在过道正常执行，你往车位里走没全进去的时候啊，路权是人家的。
0: 嗯，
2: 这个时候他刮你是因为你停车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观望，对吧？如果他不是故意的，真要是交警定你全责，我觉得也没啥可冤枉的。还有呢，逃逸交通事故的逃逸叫做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之后，为了逃避责任而驶离现场，这叫逃逸。但人家没有责任，可能定不上逃逸。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在这次事故在停车的时候，你没有尽到观望义务啊。交警要是定你责任是应该的，那你就赔，咱就没有啥说的啊。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你有保险，保险公司也会替你赔啊。但是如果你对这个责任认定不服，那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去调现场的监控录像，具体什么情况，然后你交警给你说全责，你处罚了哪一条，他有没有过错等等，那咱们可以去提复核，但这就3天啊，拿到责任认定之后3日内。
0: 没错，咱们的张律呢也为这位朋友解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来和张律呢继续沟通。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如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后留言即可。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尾号是5266的号码、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继续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0607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那叫属于从个人手里借的钱，
0: 嗯，
3: 借了约定一年期还款，现在呢离还款日还差两个月吧，四月份还款，是四月份还清，这样的话他到法院申请保全了，那这个事完了法院就得冻结个人的账户，就是那个银行卡，这个是怎么处理的？
2: 听懂了，您可以提疑义啊，但是呢首先你没有到期他就能去法院立案并且申请财产保全，说明他有证据证明你可能到期也不还了，比如说有相关的录音，你已经跟他说我就不还了，或者是你现在有巨额的财产减少的状况，比如说你公司要破产，你现在有要出国的迹象等等啊，那他这个叫逾期违约再也申请，
3: 这都没有啊，这些
2: 啊去审核，如果你认为法院这个就是现在我没有到期，而且你现在有点过早，对吧？那我说好的借一年，我到时候一年还你，

0: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你可以跟法官去协商解除你的这个抵押，但是你要提供反担保，就是现在比如说查了你账户或者是查了你的那个房子，你说我房子我着急卖，你能不能你让我房子卖了我好还的钱，那这时候你提供相应的金额的担保可以给你解冻，这样你认为他这个诉讼和诉前财产保全有问题，你也可以直接提出异议啊，这个两个方式都行。如果说他这立案不对，审核的这个不对，那他也可以给他解除，是吧？上诉自己的这个把保全解除的。但是我相信他应该是有初步证据，有你逾期违约的例子了啊。那这个具体就是咱们解决问题啊，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刚才老师有两种，最简单的方式你付点担保账户就解封了，因为你毕竟欠的钱你现在不还，你两个月之后你还是要还人家，对吧？所以说只是人家动手早了而已，不是不该。
1: 我已经不是这笔款我已经借好几年了，年年还那个利息，年年还利息。但是今年是四月份出，去年四月份出的条，到今年四月二十号到期，就这样话，这样话他没到到期时间，他也没动声色就到银行申请保全，问他的意思，他就是说怕到时候还不上，我银行也有贷款，但是呢每年都还清，每年都还清，没有一个不良记录和征信，没有一个不良记录，这样话不涉及到想要逃跑和那啥。
0: 你欠他钱了，这是人家的权利，但是你认为他这个情形行使的早了，那你就去跟法院说，谁查封你的跟法官说，你说我没有到期呢，他现在提起诉讼的条件不具备，对吧？那你要求如果法官审核的时候是确实像你说这种情况，那法官现在暂时驳回他起诉，那诉前财产保全就解封了，对吧？这个诉讼或者诉前财产保全就给你解封了。如果法官说认为说这个毕竟你欠的钱可以，那你也提供担保也能解封，而且你就这个事儿不就是差俩月吗？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我现在吧真没到那俩月，我真就是我都按那个啥按预计缓的，就现在他我把我的啥微信和支付宝这个银行一冻结啥都不能动了，啥都动了，我还有两个买卖，这样的话啥都不能动了，而且关系还挺好，他就是咋的，他就是说怕到时候我还不上，完了呢申请保全并不是要起诉我，你说这事整的。
0: 或者诉前财产保全十五日内他要必须起诉的，他不起诉没有办法做诉前财产保全，要不然
1: 那他现在能不能那啥，他现在可不可以撤销呢？
0: 可以啊，他想撤是可以啊，他申请保全他想撤可以啊，
1: 他想撤就可以撤，是不是啊？
0: 是的，他想撤可以撤 啊。
1: 好，谢谢啊。
2: 好的，那就先为您的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张律继续沟通，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 246-3456 好吗？
1: 好，谢谢。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彩虹的朋友说：“张律你好，想问一下啊，这个婚后呢，我父母啊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写的我的名儿，我就想问一下，如何能让这个房子只属于我一个人？”
0: 听懂了啊，如果婚后。父母全款给你出的房子想落你的名，父母实际对你是个赠与，最简单的方式在赠与协议当中明确规定指定赠与你个人，那就是你一个人的名字了啊。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赠与协议，你一个落户的，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认定这个婚后取得的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父母没有指明单方面赠与的时候属于赠与夫妻两口子，那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我们今年二月一号新生效的这个婚姻篇，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当中，对这件事儿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这种情况下还要综合考量双方对这个房屋的贡献，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你们一方出资比较多啊。那如果有约定说清楚就是赠与你个人的，就是你自己的，跟媳妇没关系，没有约定的时候你能够举证证明全款都是你们一方出的啊，那大部分都是你的，媳妇儿可能会少分点也不多啊，就是这个按照咱们现有的司法解释。所以建议你们啊，如果说短时间内你说我们过得还挺好，那我就是想把这房子处理的，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啊，就财产这部分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这是最好的。你要是说怕签这个怕伤感情，对吧？那你不签，按照法律规定，就是你现在如果你俩现在

0: 离婚，就按现在的法律规定，大部分都是你的，妻子就算能分也不多啊。但以后未来会不会有？因为咱们的婚姻法，包括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对这个东西，它在不停的时间内，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一方父母出资，落在己方子女名下的就视为个人财产，当时是不分的。民法典的时候，后来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又分了，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解释当中规定的是可以分，但是比重不一样，不能按一加一半啊。那这个主要还是你的。那如果将来会不会变，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你怕变怎么办？双方签个婚内财产协议，你签完了，不管法律咋规定，所有的法律都会有一个但书，叫做但是双方另有规定除外。啊，第一，张律师总结一下：第一，现在父母要是想给子女，就想给到父母己方子女名下的时候，做一个赠与的公证，明确书面说这就是给他的，这到啥时候不变。第二，没有这样的公证了，那现在小两口想协商签一个婚内财产协议也有效，否则的话就按照刚才说的法律规定去确定这套房子大，现在为止大部分也都还是你的，不用太担心，好吗？
1: 嗯，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和张律呢继续进行沟通。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再来回答微信平台上啊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跟房子有关系啊。他说：“张律你好，我有一套房子呢，卖了一个多月了。这个买家呢已经住进去了，但是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尾款没结清，原因是一直呢还没有办理这个过户的手续。为什么没办啊？是一去这个房产局就说系统不兼容，办不了。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对方已经这个怕我是骗子，开始要退房啊，我产生的这些损失应该怎么处理呢？”
0: 首先呢，你们现在暂时办不了，所谓的系统不兼容啊，和这个不是一个常态，这个具体什么原因，是不是系统维护不知道，但是你是不是骗子这事儿就暂时办不了，也不影响。比如说查一下房屋档案，档案是不是你的，有没有其他交易记录，有没有其他东西，如果没有，仅是因为系统的问题，仅是因为一些契税核算的问题，仅是因为评估的问题，那这个东西你不是骗子，也不是你的错，对吧？那你就等一等，这个事儿不会，这个东西不会拖很久，三天五天呢也就好了，对吧？那我们是正常过户，然后按照合同确定去给你违约，而且这种的不能过户的原因不是你们双方的过错，你们都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啊。但是如果说这个过不了户是因为你的原因，你这个房子有贷款，你这个房子当年土地使用权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是有问题的，两证合一之前你那个本身土地使用权有问题，需要补处于双金的，或者是你这个房子啊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争议，比如说抵押等等，那这是你的责任，那是对方退你就赔人钱，对吧？然后如果你现在能办了，对方现在说的所谓的系统不兼容，包括你去办产权，他说我没时间，我有工作，我不想去，说明他想违约，你就追究他违约责任就行了。合同上咋约定的，他支付多少，你就朝他要多少，要求继续履行。所以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的是，我们有合同了，谁不履行谁承担责任，谁的过错造成不能履行谁承担责任。如果不是你俩的过错，那不可抗力，双方都不承担责任。那往后等一等，这个事儿不会很复杂，是不是？
1: 嗯，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如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啊，可以添加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和张旭呢继续的交流。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解答到这儿啊。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拨打速邦律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添加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的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张律师再见。
0: 嗯，明天见。
1: 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

独擎天，其功已遭见，虚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什么？
1: 那你交过几个女朋友？
0: 没有啊。
2: Love Radio 92.7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嘿，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0: 起吉林音乐广播。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

0: 你不在我身边。
1: Love Radio 92.7

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